0: 像是 Wonder 这种公司。
1: Wonder 呢？
0: 就是随时的过去，这是一个指南针，就让买豆子。
1: 可以就是过去，可以就让就是买豆子。